0: 听众朋友，诶，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下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，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。
1: 听众朋友，大家上午好，这里是毛利求是人民广播电台音乐频道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。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。

听众朋友，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们来聊聊糖尿病患者想要平稳降血糖，要吃三粗忌三白，饮三水，远离并发症。好，糖尿病呢是由于遗传、饮食、病毒等多种因素所导致的胰岛素功能减退、胰岛素降低而引发的糖、蛋白质、脂肪和电解质等一系列代谢紊乱综合征。它最大的危害不在于疾病本身，而是糖尿病并发症。人体若长期处于高血糖状态，就会使大血管、微血管、神经受损，甚至危及到心脑肾神经、眼睛、足脚等重要器官，严重的还会截肢。所以糖尿病患者身体若出现三种

变化，小心并发症来了。第一个，视力逐渐模糊，糖尿病远自身血糖太高，远部微血管也会受到高血糖的侵害，糖代谢出现紊乱，从而引起血管改变，视网膜也受到影响，长期血糖控制不好，视网膜也会缺氧，导致糖尿病眼底并发症的出现，严重的会导致失眠，这个就是视力模糊它的症状之一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，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非常感谢您的陪伴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。好，我们在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见。